0: วัสดีค่ะคุณผู้ชมพบกับ Fresh Fire รินทาชริยวัฒนกุลวันนี้จะพาคุณผู้ชมมาฟังเรื่องราวของมวยไทยที่น่าสนใจกับตอนที่มีชื่อว่าแม่ไม้มวยไทยตำนานที่มีชีวิตมวยไทย A Living Legacy ค่ะ
1: 泰拳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格斗与自卫术历史证据证实泰拳在各个时代都与泰国人民相伴相随这种自卫术训练能够优秀地将身体的各个部位用作武器具体包括双手、双脚、双膝、双肘和头部，总共九个部位。这门武术被称为九种武器。泰拳一直广受欢迎并代代相传，最终成为泰国的国家运动和一项国际性运动。泰拳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和习练者，使得泰拳得以广泛传播，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并为泰国引得了极大的声誉。2010年7月30日，泰国文化部下属的文化促进厅宣布将泰拳登记为国家文化智慧遗产。此举旨在促进人们对其价值的认识，并弘扬泰国祖先的知识与智慧。2011年5月3日，泰国内阁通过决议批准将每年的2月6日定为泰拳日。宋德帕山佩巴士，极广为人知的胡王，是一位泰拳造诣得道过人的泰国君主。他喜爱微服私访，与普通民众进行拳击比赛。他创造了泰拳的基本招式，被称为虎王泰拳秘籍，并利用泰拳艺术来保卫王国，使其免于沦为外国殖民地。从乡村的拳台和寺庙的集市，走向光芒照耀至四面八方的世界舞台，泰拳传达了强大的泰式魅力。它不仅能创造激动人心的刺激，更通过每一个姿势和动作讲述着泰国的故事。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带您回溯原点，揭开历史的序幕。各种格斗艺术从未被遗忘，即使岁月变迁，因为这就是泰拳，一份泰国的荣耀遗产。他仍在优雅地成长，从未抛弃其根基。曼谷还有一处地方，它犹如一条大动脉，滋养着泰国的格斗界，那就是拉萨达木农拳击馆。这个神奇的擂台诞生过世界冠军，并传承泰拳艺术已逾70年。这里不只是一个格斗擂台，更是一所人生学校。每一位拳手都带着荣誉和尊严踏上擂台，他们的每一拳、每一肘、每一膝，都是刻苦训练所凝结的学心和技艺。在开始比赛的铃声敲响之前，每一位拳手都会进行拜师舞，这是一项充满精神与魔力的仪式，旨在表达对师父和长辈的敬意，并传承泰拳的精神。在这个拳击场的每一个夜晚，不仅有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和令人振奋的乐趣，更是将泰国文化传播给了全世界的观众。
2: Here is looking amazing. Yeah, this feeling and this area and this like atmosphere is like so cool. Yeah.
1: 从过去到未来。